0: 과련장동진오보이장군님을만나뵈었습니까
1: 관련장동진위대한장군님께서어떤교실을주셨습니까
0: 어서말씀해주세요관련장동진관련장동진
2: 위대한장군님께서는장군님께서
0: 아버지어서진정하시고말씀해주세요예아버지
3: 아니여보관련장동진
2: 오냐오냐동무들위대한장군님께서는일꾼들이그처럼만류하였지만소매까지곧올리시고폭우로패였던땅을이렇게몸소복구해주셨습니다
0: 그처럼귀중하신현지지도의시간을그한택의땅때문에지체하시다니 세상에
2: 나야말로하늘을쳐다볼면목이없는농사꾼이야그래서위대한장군님께말로만귀한땅이라고외우면서노력이긴장한데다경지면적에올라있지않은땅이라고소홀히여기다나니이런죄를짓게됐다고솔직히말씀올렸습니다
0: 관련장관련장
2: 그러자위대한장군님께서는잘못은고치면된다고비록크진않지만유실된땅을그대로두고있는것은농경지로등록된땅이아니기때문이아니라우리일부일꾼들이나라의흙한점한점이얼마나귀중한지모르기때문이라고하시면서그한점한점의흙이어떤땅인가어버이수령님께서찾아주시고한평생을바치시며갖고주신땅이아닌가바로그한줌한줌의흙이모여땅을이루고그것이모여서조국이된다고이렇게귀중한땅을잘가꾸지않는다면영생의모습으로